好舒畅啊！好似翻几十年前咧，啊冇几十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嗰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啦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啊，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噶啦，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，一阵间咧个show完嗰阵时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 hurt 啊，点解冇 encore 咧？準備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係早啲入去咁解嘅，其實冇乜嘢嘅啫，即係想 encore 好易。咁我即係講一聲，點解唔 encore 咧？因為今次係我哋 Beyond 最後一次告別演唱會啦，我哋希望將我哋準備嘅歌一次過玩曬俾大家聽，唔好搞嗰啲咁門面嗰啲嘢啦，係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食口煙咁啊，等你哋嗌陣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條氣玩曬好冇？多謝大家。呢一隻歌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。

0: The time is 10:14. Digital Radio
1: Hong Kong. 这个时候呢，多谢大家先啦，今日演唱会好成功，多谢大家，多谢晒。不过冇嘢讲啊。
2: 梗系一定要多谢我哋后面一齐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虽然大家对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开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后面都系 on keyboard 嘅阿伟，好多首嗰、那个阿燕，哇几强阿燕系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。多謝曬佢哋啦！
1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翻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咁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講啦，我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方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細榮啦，
3: 我都好多謝你交佢
1: 阿 Paul 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。我好多謝貝音陪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呢樣嘢。係多謝佢哋教我。
2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3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 band 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啊，舉個例，阿賢嗰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啊。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，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啊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讲，
2: 我其实冇谂过真系我呢度咧讲话要一定叫内心嘅感觉啊。咁其实真系好想多谢家驹，虽然头先家驹都多谢咗一次。
1: 你要佢自己多谢噶？
2: 系啊。点解咧？佢令到我哋开咗窍，虽然佢已经唔喺度。十幾年了，其實我對他不知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，因為如果好像他這麼喜歡音樂的話，他在香港一定會很痛苦。真的，我希望家驹現在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，如果天不是盲的话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过日子，好好听你们喜欢的音乐，秉承我们 Beyond 的精神，知吗？就算我们解散了，就算 Beyond 不会再有任何的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的音乐，我们一样这么开心的，知吗？我哋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，祝大家健康。好啦，呢只唔玩唔得啦。

0: 我哋系 Beyond 乐队，咁黎家驹。
1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里边，即系音乐艺术嚟噶嘛。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，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。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，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乐。大部分歌我哋觉得我哋嘅歌唔系用娱乐嘅多，系用欣赏嘅多。呢样我系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你大家听。即系我觉得每一样嘢都系发自内心嘅，要感动人一定要感动到自己先。我系个音乐人，我系音乐人，我尊重音乐。
2: 我谂啊，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会死嘅真系，即系唔可能冇啊我。
0: 我成日觉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剑咁样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仲有改變嘅，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
0: 你
1: 咪變成抱怨。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2: 好辛苦，如果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1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邊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想我諗都係 Beyond 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人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翻咁多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，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其實大家聽到家居嘅聲音嘅時候，我其實都喺度一直聽緊。我每晚都有聽，我每晚聽到我都學得好，都會俾到我好多唔同嘅回憶。我唔知道大家。

多謝。我有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哋 Beyond 呢個演唱會裏面到依家呢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好榮幸呢一首作品我哋攞到金像獎嘅電影歌曲，值唔值得為我哋高興啊？呢首歌亦都幫我哋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跟住落嚟玩兩首，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舊、好舊嘅歌，唔係佢好想聽嘅歌。